0: 这个人是一个人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 yes. Ta di kapa tumbu di sim za mo suwa di donga tumbu ka kamyo che. Ta anda di rang ka sim le kuna me di suna di ta nung me shiba tel samtani. Ti rang na, ti tse, ti kyan tu yedeba. Sa di li yinu za ne chige do. Rang sim su su towa ni sanje chan ju tini do. Jikzen sumbu tini do. Junga chan nam tini do shen junga. Chige do choye tamche ni sim le ne so, sim le nanga le ne so. Nanga ni chilaya mene su shen juwa. Di nanga di chi nanga di membeche. Nanga nanga. Nanga nanga di nyungme wese. Nyungme wese di niye ngokane tadewa. Yidu zane nanga ni chilaya mene su. Shen juwa da. Choye tamche ni ngo ni ki tongpo. Choye tamche ni demana nabar tabo. Choye tamche ni yongki wesewa. Choye tamche ni rengshingi nyanga ni debo. Choye tamche ni ngubar sowa sangyeba wo. Ye sangyeba yin sadi.
1: 我干的他我也上街吧，因写送书，你的做法全部我送下。So we read from the text. It's on page 35. The view of those who have entered the vehicle of the inner yoga, the metta tantra, is threefold: one, the mode of generation. Two, the mode of completion, and three, the mode of great completion. One, the mode of generation. The mode of generation is achieved by means of the meditative practice of gradual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meditative absorptions, which were explained before, and gradual creation of the mandala. And then the mode of completion is achieved by abiding unwaveringly within the visualization of male and female deities that are ultimately devoid of origination and cessation, as well as the middle way of ultimate expanse, which is the non-conceptual truth, while on the conventional level, cultivating in perfect equanimity and unmuddled manner the form of the noble deity with clear visualization. So this reference to the ultimate nature of reality, referred to as the ultimate expanse here,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its proper context. Since we are dealing here with the context of highest yoga tantra, Anuttara yoga tantra, the references to terms such as ultimate expanse or the ultimate truth, Paramartha Satya and Vajradhadu, Dharma Dadu, and so on, should really be understood within the context of or according to the Anuttara tantra explanation. So here one needs to understand ultimate truth and emptiness on the two levels. On one level, there is the objective emptiness, which is the emptiness and the ultimate truth as explained in the middle way philosophical texts, where we refer to basically the emptiness as it is understood in the perfection vehicle. So this is the object. However, the ultimate expanse or the ultimate truth in the Vajrayana context must also include the second dimension, which is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that emptiness. And here, it is not just referring to any other subject, but rather to a unique subject, which is the experience of that emptiness at the level of the innate mind of clear light. So it is this innate mind of clear light that realizes emptiness, which i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ultimate truth and the ultimate expanse. So, and this is described as non-conceptual. This is described as a non-conceptual truth. And it is in this context one mus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ultimate expanse in the context of Anuttara Yoga Tantra. So. And this is described differently in the different lineages. For example, in the Kagyu teachings of Mahamudra, sometimes these

地坦塔山提克亚牟尼瓦法智囊萨达波美苏南布达达萨那卡罗阿扬巴达Dhamma Savanakalo Ayang